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四季平安，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岁岁无忧，阖家安康。老话讲四喜临门，及其人生四大喜事，福气满满。四世同堂呢，更是家族梦寐以求的景象，寓意人丁兴旺，福寿绵长，还有四海升平，祈愿天下安宁，四通八达，祝愿前路顺畅，机遇不断，名扬四海，志在四方，用来祝福前程远大。单单这些带四字的吉祥词语，就全是满满的美好期许，不是吗？我们放眼古人的生活，更是处处离不开四。一年分为四季，天地分为四方，天地万物循四而行，代表着完整跟平衡。传统民居呢，有四合院，讲究合家和睦。文人雅士离不开文房四宝，承载千年书香。就连传统喜事里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阎王所全部被炸毁。
1: 现在我命令34师榴弹炮阵地、15加农炮阵地对苏军炮兵阵地进行还击，命令巨炮阵地轰击10000和1000，命令宪兵队将所有军官家属安全转移到地下要塞，同时将所有武器弹药全部运往地下军火库。在次轮轰炸结束后，立即将虎头镇上能整机的精养全部调往地下要塞。命令各部立即执行。
2: 嗨、

0: 哎呦，我的妈！你擦干了他，不睡觉，
1: 又回来了。
2: 哎呦，
1: 我的妈！
2: 哎呦，不得了！
3: 哎，大家不要乱。现在外边打起来了，哟，老毛子在打小日本子呢。哎呀，听动静啊，小日本子正在开始还击呢。哎呀，
1: 那咱们这帮人咋整啊？
4: 对呀，
1: 是啊，现在外边炮火连天的，小日本子又时时守住各个出口，难不成咱们要憋死在这儿啊？
0: 可就是。哎呀，大家别乱呐！要说打仗啊，俺可是内行啊，俺听着外边这个炮声又小了。估摸着这轮战斗结束了，接下来呀、还不知要打多少个来回呢。哎呀，咋办呢？哎，咱们都听大哥的，
1: 听大哥，
0: 大哥，你说。
3: 现在是后半夜了，硬往出冲绝对不行啊、也不是时机呀、小日本子一怒之下会杀光咱们的。
0: 那是，
1: 是这个理儿啊。
3: 弟兄们，咱们现在要拧成一股绳，跟苏联红军一起。收拾小日本子，
1: 对，
0: 走上出吧。
5: 你说咱俩要我们怎么做？
3: 现在大伙儿啊，都好好睡觉，保存体力，留两个值班的，半小时换一次，等待最佳时机。
1: 大哥，不能光你忙活，我们搁这睡大觉啊。
6: 就是，
0: 哎呀呀，说好挺大哥的，都咋的了？啊？
1: 那
7: 大哥，你说话，你
1: 睡吧。
0: 大哥。俺刚才听到两声巨响了，估计是你们大炮发出的动静吧。
3: 嗯，他们的目标啊是西伯利亚铁路和水塔。
0: 哦，
3: 这是要切断苏联红军的运输线和供水呀。咱们必须抓紧行动啊。
0: 大哥呀，那个大炮是电动炮啊，一定连着发电所啊，那个发电所肯定就在下层啊。
3: 南虎将，哎，我这有把手电，你带上。
0: 哎，
3: 咱们俩现在就下去。
0: 中了，
3: 记住了。
0: 哎，
3: 再过两个小时就要天亮了，咱们必须在天亮前赶回来。
0: 俺知道了，你瞧好吧。

0: 在整整12小时内，苏联红军对日军进行了3轮猛烈轰炸，日军沿江工事全部变成残垣断壁。由于西伯利亚铁路桥被日军大炮摧毁，苏军渡江部队只有一小部分登陆成功。到了清晨，大雨忽然停止，日军虎头阵地硝烟弥漫，双方陷入对峙。除了偶尔从镇上传来几声凄惶的狗叫，一切都像死一般的宁静。
1: 干！干！哎！干！快点！
2: 太君，我这回可是把乌苏里饭庄的几角猪肉和十几担的粘豆包都给你装车上了。
1: 多谢！到来以后，我会叫伙房的人出来搬。
2: 嘿，好的，好的。
1: 快点！干！伙房的。我放的人统统弄出来，把东西都干活。
3: 哎，都出来，出来！
4: 虎头啊，走走走，搬东西去。
2: 来来来，
4: 哎，加把劲儿，这个能搬东包。哎，来，哎，
2: 好嘞。

0: 走。
1: 吴老曹，
2: 哎，
1: 车上的鱼肚子里是苏联红军提供的引爆雷罐。好嘞。
3: 哎，你们的什么地干活？
4: 太君，
5: 报告，报告长官，我们正奉命运机啊。
3: 慢，你的吴嫂，
4: 是太君，小的是乌了草。
3: 喂，
4: 啊，
3: 车上装的东西要细细的检查，统统的再查一遍。
5: 嗨，
1: 他们要检查，我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你赶紧吃完喷鱼。老宋，快搬东西。
4: 哎呦，弟兄们，对了，我想起来了啊，你们听说了没有啊，苏联红军已经开过来了。哎呀，那人那是乌泱乌泱的。哎呀，老鼻子去了。
3: 不干，咱不要人，死了死了的。
4: 嗨，我没胡说，那个老毛子真的开过来了，是俺亲眼看见的。
3: 死了死了的，上边的开。哎哎，
4: 弟兄们，俺没说错，小鬼子马上就完犊子了。
3: 把给眼了的呢，死了死了的哟。哎，
4: 老宋老宋，
2: 统统的赶快救护，三不有言的，统统的死了死了的，统统的
1: 死了。老苏，竟然在关帝庙等你呢！快，
2: 龙头的赶过去！
6: 老苏，
7: 老苏叔，
6: 活不到，快走！
2: 快快，
6: 老苏，
8: 万岁！
9: 月儿明，风儿轻。
10: 哎，你叫虎头，
11: 一点见过就没有啊，俺都快蒙信心了。
1: 哎，今晚上啊，咱俩一起去火石山地下通道探查去。
11: 好啊。哎，那俺得走了啊，别被他们发现了。
1: 好，走吧。

我受过他什么恩惠呀、啊？就给了我一个虚名的官职，我们来刺杀皇上，给200两银子呀。我们那时候行走江湖，帮人摆平事情，哪一桩哪一件就给200两银子呀？啊！如果我们今天真把正的皇帝给杀了，他做了皇帝，我们弄不好有个官儿做做。可是今天呢，我们刺杀正德皇帝失败，又被抓住了，我的结果就是凌迟处死啊。之前我们做江洋大盗，虽然被抓在监牢里面，哎，也不能活命，但是是自作自受。临到了呢，是一刀把头砍一下，不至于受凌迟之罪，这是活受罪死要命啊。今日我们来行刺万岁爷，轻罪便重，那寡罪不疼啊。再想想看，这宁王朱宸濠怎么样啊？哎呦，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败成这个样子。况且皇上御驾亲征，王守仁那儿几十万大兵，很多的英雄武士、侠客剑仙，宁王朱宸濠能挡得住？得了吧，我还是把他招出来吧。我把他招出来，虽然我不能活命，但是我搬出一个人来能帮我分担罪名。弄不好这位知府大人就把我的罪改轻一些，最后呢落个一刀之苦就解决了，省得是千刀万剐呀。要是我一味的咬紧牙关不肯招供，这官儿

延误。那时候小人与哥哥以为这习武演武本是军中应有之事，不足为怪。可是到了演武之日，他不让小人等比试枪棒，却让小人演武飞檐走壁之能。小人与我哥哥当时不知他是何用意，我就与哥哥展演了一回。宁王就与小人等说道：现在圣上要来亲征，他与万岁爷有敌国之仇，说我们兄弟有如此本领，如果能带他把昏王刺杀，他以后未登九五，封我们为一字并肩王。小人与哥哥乾隆听信了他这一派言语，没料想啊，被他所蛊惑，当时我们就答应下来，以为把万岁爷杀了，小人就可以获封王爷了。哪知道画虎不成反类犬，做事不成为侠客焦大鹏所请。这事虽然小人与哥哥做事不慎，仔细想来，究竟为宁王所惑，误信宁王之言，做出这弥天大祸，这都是小人与我哥哥乾隆实在的口供，并无半字虚言，大老爷也可据情复命了。你看看这个赵虎啊，还是蛮讲义气的。他哥哥乾隆咬定牙关不说话，他全招了，招了还说自己和哥哥一起招。荆州府听到赵虎的供词，点点头，继续问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情节要说吗？大老爷，再无别项情节交代了。好，就别项情节，把供词拿来与他

宋词一一录下，又经臣严加盘问，没有什么隐晦之处，所以臣把原供词录下，恭请圣览，厚旨圣裁。另外，据焦大鹏焦侠客声称，二犯本领高强，此时监禁难保无越狱之事。与臣一再商议，先将二犯的脚筋挑断，废掉他们的功夫，再羁押监牢，也后万岁爷的圣旨正夺。说着，荆州府知府孙立文把表章呈上，那么执殿的大臣接过来，摆在御案之上。明武宗打开表章，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问到了，平时你们除了唱歌还会做些什么的时候呢？啊，一位五岁的小朋友稚嫩的回答道，我们还会一起来读诗，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边读诗边唱歌啊，把他们的爱好和兴趣放到了一起，让更多的孩子在其中感受到了快乐。其实要说什么才是最好的陪伴，对于孩子来说，爸爸妈妈是最好的陪伴，但同时歌声也是一种更好的陪伴。他们今天呢所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稻香丰年，而这首稻香丰年呢，其实在歌词当中呢也是选择了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来自于辛弃疾的这首词。那么接下来呢，小月先不说，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稻香丰年。这首歌的刚开头的部分呢，就是用少数民族的歌声来唱出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咱们先来听一会儿呢，小月也会把这首歌到底他们唱的是什么汉语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咱们先来仔细听吧。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宋代词人辛弃疾在被贬谪之后呢，回到他所居住的江西上饶的时候呢，创作的一首可以说是吟咏着田园风光的词，在他的作品当中呢，也倒是有些少见了。明月清风，还有西星的星和雨，还有呢，稻花飘香，蛙声一片，无论是在听觉、视觉和嗅觉这三方面，哪一个方面都是那么的优美如画。在辛弃疾的一生当中啊，可以说在南宋的时候呢，他做到过封疆的大吏，是做到了很高的官位，但是呢，因为他非常的英伟和磊落，同时呢还有着果断的果敢的作风，可以说他的一些主张呢一直遭到了很多人的打击。后来呢他就受到了排挤，被罢免了官，回到了上饶，在这里住了大概有15年的时间，在这里呢过着隐退的生活。而在这期间呢，虽然有短暂的一些出使经历，但是呢都是以在这儿大部分时间居住为主，所以呢也留下了不少来吟咏这样的这个田间美好生活的词作，而这首词呢也就是其中之一。南京大学原中文系的教授是这样评价这首作品的，作者用宁静的笔调描写了充满着活跃气氛的夏夜，一路行来有清风明月舒心微雨，还有雀声蝉声，还闻到了一股稻花香，走得久了忽然就可以看到那家熟识的小店，可以进去歇歇脚，愉悦之情就油然而生了。这首歌一开头的部分大家听到了，应该是用少数民族语言来唱出的，这首歌它的内容就是三月初三青蛙歌声，高声低声满田坝，时光过去不回转，田里稻花胜似花。

0: 真味的生活就是稍有时木有时，
1: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9: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0: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这个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呢，咱们就要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那些跟我们的学习息息相关的很多的文具啊，他们的一些小知识，看似普普通通，但背后啊其实藏着很多小故事呢。
11: 没错啊、哎、那首先呢，就是最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铅笔
10: 啊、低年级的用的比较多一点、铅笔。
11: 对，铅笔的铅是什么呢？是假消息啊。啊，铅笔芯里根本就没有铅。啊，他为什么要叫铅笔？很多小朋友说这个里面这芯是不是铅呢？有人发明这项专利的时候就被笑了
10: 啊，被笑了啊、这个当时呢，专利局的官员啊就拍桌大笑说，谁会需要自带橡皮的笔呢？写错了就用刀给刮掉不就好了吗？结果这项被笑的发明啊大受欢迎，可以说是让发明者赚得盆满钵满。一个简单的组合却解决了很大的麻烦，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创新有的时候啊就是把两样已有的东西聪明的拼在一起，解决大家的难处，它就是一个好的发明哦。
11: 是的啊，再来说说圆珠笔啊。1943年，匈牙利人改进了圆珠笔。那早年的钢笔呢，靠毛细原理工墨，在高空低压环境里会漏墨，会把飞行员的手啊和地图啊染得一塌糊涂。圆珠笔呢，用一颗小小的钢珠来控制墨水的流出啊，不漏墨，书写顺滑。那在二战的时候被盟军飞行员广泛的配备，战后呢大批军转民用，圆珠笔才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文具盒。下次啊，你拧开圆珠笔帽的时候，可以对着光看一看那笔尖那颗小小的钢珠啊，那在当年可是黑科技。

0: 哎，对，而且呢，提醒大家啊，就是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这个深度的学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小小的小钢珠啊，别觉得小小一颗，但是好像据说当年为了生产出这个小钢珠啊，也是非常非常费劲的，甚至有的国家会对此而垄断啊，然后慢慢慢慢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才打破了这样的垄断，所以这颗小小的钢珠可真的别小看，真的非常的难得哦。
1: 是的啊，再来看看粉笔啊，那这个学生上课，老师都是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那粉笔呢，从事矿井里的救命道具，那在19世纪，英国矿井工人呢，用石膏粉笔在黑暗的巷道上标记逃生路线，直到某天，一位矿工在煤堆上教儿子算术，才发现这玩意儿比炭笔好用太多了，粉笔呢，就从矿井走进了教室，成为老师手里的魔法棒。如今全球每天消耗的粉笔

述他从几十年的宰牛经历。他说，陈刚开始学宰牛的时候啊，眼里看到的是一整头牛，那头牛好大，四肢粗壮，骨头结实，我拿起刀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每次宰牛都是累得满头大汗，刀也经常砍到骨头上，缺口是一

0: 风吹稻浪呢，一开始的定位它其实是一个乡村题材的现实主义的一个作品。
1: 嗯，
0: 那我们如果用这种套路化的方式去表现它，可能也不是特别合适。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当然一开始并没有想到用音乐的方式啊，还是想走一个这种文艺的路线啊，去以一种扎根现实的方式去讲述这个故事。
1: 嗯，所以从刚才陈院的这个介绍，我们能够大概的了解到，这样的一个微短剧，它首先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立意和方向，同时又有南京艺术院这么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0: 对的，
1: 我们看到这个在上线之前一波又一波的宣传，就好像是把我们学院很多优秀的老师然后同学们都推到前面去了。
0: 是的是的，
1: 就比如说
0: 包含了我们有五六个学院的师生。
1: 对，我就看这个有一个叫做主打歌曲，先发了一首，
0: 对对对，
1: 然后紧接着第二首第三首，咱们就是人多，就是有这么多的好的作品来支撑它。
0: 对，而且当时给我们做这个就是我们叫歌曲推广大使嘛，
1: 嗯，
0: 都是我们就是目前在国内业内最知名的这个歌唱家，张丹丹老师，
1: 嗯，
0: 苗语老师，吴鹏老师，
1: 嗯，
0: 他们几位。
1: 嗯，那从这个学院的角度，从学术的角度，我们当然拥有着非常雄厚的这么一个实力和背景在这里。
0: 对，
1: 那么当这部剧推向市场的时候，同时也面临收获到了市场的认可。那么作为这部剧的一个总导演和编剧，您当时会有意外吗？还是会觉得意料之中？
0: 我觉得是有些意外的。
1: 怎么讲？
0: 因为我们在做这部作品的一开始就没有，就是说没有对它的那个市场性，因为它毕竟不是爽剧，嗯，我们知道观众其实看惯了那种几秒钟一个反转打脸的那种狗血的那种爽剧，我们没有想到就是还会有观众愿意真的能够慢下来，几分钟可能都只是一首歌曲或者一些缓缓的抒情的那个段落，他们真的能够耐下心来去观看我们的这个微短剧，他们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产品？这是微短剧吗？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没太往这个市场方面去考虑啊，我们在创作的时候，
1: 但确实又收获到了市场很好的一个反馈。
0: 收获到了一些正面的反馈吧，应该说。
1: 那刚才我们其实讲了这部作品的一个创作的缘起嘛，如何从作业变成了作品。那么接下来想聊一聊，如果从您的视角用简短的几句话来介绍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您会怎么样来分享，怎么样来介绍这部《风吹稻浪》？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虽然主创是老师啊，
1: 嗯，
0: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以一代人的视角去为另一代人去书写他们的心声，以他们的视角，以他们的立场去书写他们的梦想，并且用一种他们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
1: 那其实提到老师，我们会想到很多跟老师相关的成语，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褒义词，但同时会想到一个词语叫做好为人师。当一群老师在做一个微短剧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担心，又是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好像会不会很刻意的去
0: 给我们的学院派的创作其实是注入了新的活力，对我们的教育教学其实是有着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激励作用。通过这次我们所有的老师其实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啊，所有参与的这个创作的老师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大家还会再进行一些这个创作的总结和反思。
1: 就像刚才陈院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实践过程当中，不仅是对学生们在实践经验技术上有很多成长，哪怕对于老师来说也都有很多的这个反思和收获啊。
0: 对，包括后面的这种宣发，其实我是觉得我们的这种学院派的这种创作啊，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就是从这个精英创作学院派创作要跨入到那个新大众文艺创作的这个阶段，跨一只脚跨过去，但还没有完全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其实呢就是包括尤其是我觉得后期的那个宣发哈，这次呢我们的宣发的主体呢其实是苏州广电，因为我们是跟苏州广电联合出品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广电呢他们在那个宣发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们呢也要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所以呢我们就自己的学生哈，就他们是自发的组成了一个宣发团队，也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希望用这样的一些手段去弥合和这个新大众文艺 之间的区别，他们会在

0: 小红书啊、抖音号啊，什么专门注册，嗯、然后发起什么投票啊这样的一些活动，我觉得其实非常有意思啊，甚至是对我们这个作品都开始进行了这个二创。
1: 嗯，其实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刚才陈院讲到的这个，我们可能是更加的感同身受。在这个审美平权、技术平权的今天，有很多的我们故以为的一个习以为常的范式，已经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0: 嗯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啊，这部剧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国内首部乡村题材的音乐微短剧。
0: 嗯，
1: 提到音乐剧，很多的这个观众可能就会有一个担心，就会所谓的水土不服、嗯、啊。我们看一些这个国外的影视作品的时候，就会觉得、嗯、哎，他们就是一言不合就唱，一言不合就开跳，
0: 这是音乐剧的特点。
1: 对，放在国内的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嗯、大家会对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觉得有一些陌生。
0: 对，
1: 这是从观赏的角度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那从创作的角度而言，我相信面临的挑战可能就更多一些了。当时是如何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要去做音乐微短剧、
0: 嗯嗯、对，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剧的一个关键点啊，也是很多人可能比较关心的这样的一个点、嗯、其实呢，我们之前呢，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启动这样的一个项目，为什么会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才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微短剧。当然这个微短剧的时长其实已经是一部电影的那个容量了，但是其实我们前面是走了一段弯路的，就是在剧本的创作阶段、嗯、我们一开始呢没有想过要做一个音乐微短剧、嗯、我们还是只是说不想做爽剧。
1: 嗯，
0: 但是呢，你又不是爽剧，那你用什么来吸引年轻观众呢？又是讲了一个乡土的题材，那国内的乡土的电视剧还有微短剧其实也很多了，
1: 嗯，
0: 是吧？那怎样才能又有自己的创新，然后你又不走那种爽剧的路线，就很困难。我们就前期的剧本写了很多很多稿，但是始终都不满意，不是觉得太平淡，就是觉得太狗血就是总觉得好像就没办法去拿出来立刻就去拍摄。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时间已经非常紧了，因为我们是要拍风吹稻浪嘛，就是稻子要熟了。
1: 哦，
0: 就是十月份的时候稻子就已经要熟了，我们如果再不开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会错过了就是一年的那个拍摄的这个机会。
1: 来自大自然的催促。
0: 是是是。后来呢，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就是可能也就是灵光一现吧。那我呢自己呢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音乐剧，就是舞台剧的音乐剧、嗯、包括电影的歌舞片的形式，从早期的到现在的，我个人非常喜欢。同时呢，我也在做音乐剧的创作，就是我正好呢在同步在做一个音乐剧的一个创作。后来那天写着写着，我突然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个微短剧不可以是音乐剧呢？
1: 嗯，
0: 从来没有过，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那我们也有音乐剧专业啊、音乐剧专业就在我们学院啊，所以当时其实有一点那种突发奇想的感觉。后来我就问了我们的几个主创的那个团队的几个老师和同学，就是我也没想到他们居然就是全票通过，说可以啊，说非常好啊，说大家都觉得这个想法，就是只要我们能够顺利的把它实现了，可能对于我们自己的创作障碍的，
1: 嗯，
0: 尤其是和父辈代际之间去交流的时候，你要想编织他们的那种台词和对话的那种冲突啊，不管是表现什么争吵，还是要表达互相的情感，就是你要说出来都很困难，
1: 嗯，
0: 都非常困难。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说出来的时候，你唱出来的时候，这个唱呢其实就是你的心声，就是你的内心独白，它反而就是一下子会变得就是比较自然。
1: 嗯，就是当你想破脑袋说这个词儿应该怎么写、嗯、应该怎么样让这个话说出口的时候、嗯、
0: 对，
1: 其实正确的这个指引是在另外一条路上，不是说，而是唱、嗯、而是用、
0: 拍摄一周的时间，还有稻田，大片的稻田、嗯、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拍摄之前，因为当时前期的准备还没有完全做好，我当时和那个相城区的那个领导在打电话的时候说

0: 镇那个地方，它当时是因为它临近机场，它不允许我们用航拍，但是我们其实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航拍的画面的，所以就是一部分当时是借用了他们的那个专门的那种机器，但是拍摄出来的质量有一点点瑕疵，还有的就是用这个 AI 来辅助拍摄的。还有比如说我们最后有一段是一个女孩，她王晴晴嘛，她要离开自己的故乡，她要奔向远方，她要坐上一个绿皮火车，然后奔向两边都是金色麦田的那个沿着那个铁轨火车驶向远方。那这个我们是实拍做不到的，基本上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场景布置的可能性，我们都做不到。所以最后我们这个也是借用 AI 完成的。所以就基本上在我们的剧组里面，对于 AI 我们大家是非常统一的，就是说凡是我们实拍解决不了的问题，实拍不能完成的，但是呢它又是必须要有的不可或缺的这个画面，我们就坚持用 AI， 但是我们会反复的让它极致的逼近真实。所以在我们就是放映的那个过程中，我们也征求了很多观众的意见，其实是看不太出来。
1: 是，其实刚才聊到这样一个细节的时候，我就突然明白了刚才陈院说到的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只要它好，
0: 是
1: 就 OK。就所以你在看整个片子的时候，你不会去留意说，哎，这个镜头是 AI， 这个镜头有 AI 的痕迹，
0: 对，
1: 因为它在叙事上面首先它是完整的，
0: 对，
1: 然后在视觉上面它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所以这个时候没有人会要去扒开这个荧幕，然后去刨根究底哪一个镜头是 AI 的，哪一个音符是 AI 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完成了说人类驾驭 AI 并且有机的一个共创这样的一个局面了。
0: 对，关键是它用的好不好，对不对，而不在乎说它是用 AI 还是人做出来的，这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对艺术的评判标准是吧，并不是这个 AI 的作品还是人的作品。
1: 是，但是 AI 的这个普及其实无疑是降低了艺术创作的一些门槛。当然我们知道啊，有一些这个怎么讲，这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艺术，它可能我觉得现阶段也好或者是短期内也好是 AI 无法取代的，但是对于一些大众的创作来说，让很多的爱好者都有了机会。
0: 很好啊，而且我觉得现在我陆陆续续的时候会在一些界看待人生的一个态度和认知问题，因为真实的世界它其实是非常开放的，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蕴含在里面，它不是非黑即白的。你说那个里面三个年轻人，一个是在大城市碰了壁受了伤然后想回来疗伤的，一个是学了7年的艺术但是艺术理想实现不了，然后要面临着回来种地，他内心的那种犹豫和彷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以理解的。还有一个是20多年来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乡村的一个理发店里面，但是他想做大设计师，想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你看现在也是毕业季，很多的年轻人是不是也都在面临选择是错的，他有标准答案吗？其实我觉得就是成长也好，梦想也好，它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剧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那个月婷的台词，她说就是土地教给我们的不仅是收获还有耐心，因为有很多事情不是很快就能看见结果的。所以我们也是想要表达这样的一种对于人生的一种认知。
1: 所以与其说是没有答案，不如说是不同的人都可以找到答案，但这个答案是不一样的。也许对于一个犹豫彷徨的人来说，他可能看完这部片子之后，他会毅然决然地买上一张返程的这个车票，他会回到家乡去。也有可能他会做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选择，他会擦

0: 的一种共同体。
1: 追寻真实，唤起情感，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它微短剧的成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充斥在我们视野里面的微短剧其实并不是这样。
2: 遗忘的笑脸，纯洁的笑脸不在身边。
3: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4: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8: 凌晨床，
9: 立院大福台，
10: 气力向天地。
7: 汇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11: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着昨天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舞女拜寿，由毛卫涛、何赛飞、何英、方雪文、董科弟等主演，一起来听下半部分。
12: 我但愿上当这个位堂来

0: 二妹，弟弟母亲呢？
1: 豆子王吃完去了。
0: 什么？豆子王去吃完？
1: 对。

0: 我要你想办法吧。
1: 你们不要求了，
2: 有父
1: 也是儿郎。

0: 嫂嫂，这里把米一对文人二两请收下了。
1: 俺的教授随着微博为上正好随你。
0: 张少外娘李当小姐。
1: 哎，你哥哥上京赴考，为何不见回来？二弟，你要与为上当听消息。
0: 嫂嫂，我大哥知道在高，必有出头之日，待小弟上街当听警报消息，必来告诉嫂嫂。
1: 与老二弟。

娘，你还讲他？姑娘，请还讲他？姑娘。

0: 叫侬孙子。
1: 二弟，快来见过我弟弟母亲。
0: 儿子是龙背起杨家保父保母。
2: 嫂哩。请岳父听消息，请行奉命。
3: 你家。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国家给他了很多扶持，政权给他了很多扶持，所以他就慢慢的膨胀膨胀啊，最后的势力非常庞大。
1: 嗯，当年您所在的那个环境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有肯定有不同，每个时代的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色吧，啊，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这个自己的个性。我如果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啊，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立场不同，角度都不一样，对吧？我可能有些这个是老人的心态了啊，就我的观点不一定年轻人同意，但是我从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呢是比较感性的，相对感性一点，现代人呢就比较理性一点，所以他们的写作，我就感觉他们就是这个以史为鉴的成分就比较多，以史为鉴就是说我们从历史中教训中能够获得什么，这
1: 有一说一，
0: 对，对啊，就是以史为鉴，就是说我们最寻找历史的教训，啊，来改，就是借古讽今也好，或者以史为鉴也好，这是中国传史学的一个特色，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而我们那一代有点怎么说，有点重重叠叠，不像现代人那么就快啊，有点痛大哭就大哭大笑大笑。我们那一代人呢，他就是想层层叠叠，就是怎么说，就是说，含蓄的表达，对吧？因为越是复杂的感情，越不容易用简单的语词来表达。对吧，我们大笑大哭你是没办法表达复杂的感情，这个复杂的感情就比如说又有痛苦又有欢乐，又有怒又有悲，又有喜又有爱，对吧？那么你怎么表达呢？你只能是一唱三叹，而且不好轻易的把握。同时历史故事也是这样，它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每个人感触也不同，所以每个人的表述也不同，我想这才是一个作品的魅力所在吧，就每个人他有不同的感想，不同的表述，当然它不可能是无端的，它必须建立在这个历史的基础上。
1: 也是您的一个个人魅力。那您在研究和写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场景，就是可能写着写着您也会痛哭？
0: 当然，任何人都这样啊，你就包括你们的每个人，他不写作，他读作品，他有时候也是，觉得这个作品写得好的话，他当然也是随之而喜怒哀乐的啊，随之而欢喜，随之而悲哀的。
1: 那您还记得在写《秋暑集》这本书当中，有没有写到哪一刻是最痛心的那个时刻？
0: 当然有，当然有。这个，我这个再版后记中都反复强调啊，我觉得这个故事啊，只要认真读进去以后啊，每一次读它都会给人以很大的震撼啊，很大的震撼。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传奇啊。那么写作的时候当然是有，你想我在它。这个写完了以后30年了，30年以后再版了3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感触，你可想而知你在写作。这个就我个人来说嘛，我虽然是研究这个时政的或者研究文献的啊，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感性的啊，比较感性的。那么现在的学生嘛，可能也分成两极化，有分成两极化，有的呢就比较喜欢这个历史，或者说喜欢这个人文，有的呢就偏重于注重学习技能啊，将来找工作啊，找什么的，这个是这个两极化，在我们这个时代两极化不明显，那现在的两极化很明显，很明显，对吧？这个当然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也没有是非对错啊，它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反应。我们这个时代有它的特点，就是高度发达啊，高度发展，经济高度发展，社会激烈的变化，对吧？竞争厉害啊，所以它会出现一种多元化或者多极化的一种不好评职称的，对吧？所以很多学者是不做这样事情，其实呢，他们就是为了世俗的利益而丧失了一种，因为每个人都想有自由的表达，对吧？都要抒发自己的感想，你不能说他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他为了这个世俗利益而抛弃的这种做法。这个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弊端嘛，有弊端，我们应该克服这种弊端嘛，
1: 就有点像刚才您说学生的两重选择一样，
0: 对，
1: 一个是为了找工作，更为现实的选择，另外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素养去学习去看书哈。那还有最后想问到，就是现当下 AR 发展也非常迅猛，很多人会在想说，有了 AR 我们可以随时的去问 AR 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究竟怎么样，那还要去埋头苦读吗？去研究这些史实吗？
0: 这个 AI 呢，因为以前这个像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当时认为

为这个机器理解自然语言是不可能的啊，当时认识水平比较局限，结果现在电脑不仅能够是认识自然语言，而且能够很成功的运用它，将来它能不能产生意识或者思维嘛？特别是基于语言的思维，这种不好讲。但是目前来啊，有一点可以肯定了、啊，

0: 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周迅的电影台词啊，就是无可比拟，一下子能把人带到那个电影作品里面。这是今天想聊的第一部电影，来自于娄烨的《苏州河》。想把这个电影放在今天的开始呢，也是因为苏州河的夏天潮湿又暧昧，马达在寻找牡丹的过程当中，爱情就像河水一样流淌又流逝。这是窦鹏演唱的电影原声，带着迷幻摇滚的气质，就像是夏天午后的雷阵雨，突如其来又转瞬即逝。接下来这首是另外一部夏日青春校园电影的主题曲《致青春》。

0: 存在。
1: 勇敢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每人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3: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和大家要听的是青春电影啊，夏天青春电影的主题曲。前一节我们听了好几首，那些电影都是大陆电影，大陆的青春电影都是沉重的，或者说厚重和粗粝的。不管是《七月与安生》里面两个女孩的纠缠，还是《少年的你》当中《暴雨里的互相取暖》，又或者是我们没有谈到的，很多人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所看到70年代北京大院的青春记忆，包括后来90年代《致青春》里面的那些大学校园。好像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青春片有不同的属性。我们下面要去往的这一集是台湾的青春电影，和前面在胡同里游荡不一样，台湾的少年喜欢在海边奔跑。不同的夏天不再是汗水和尘土，而是属于蓝色的透明的，是海风，是单车。接下来这一节我们进入到台湾的青春电影。

台湾青春电影的第一部，拿出了和周迅对标的桂纶镁，都是他们的早期作品《蓝色大门》。电影结尾，桂纶镁在夏天黄昏的泳池旁边独白，有这么一段话：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这段话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的注脚。而电影选的片尾曲，也是被称为华语乐坛有着少女之声的陈绮贞，她唱的这首《小步舞曲》，就像是夏天午后的一阵微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成长的迷茫。所以这歌后来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记忆的 BGM， 只要夏天来临，就会有人想起那扇蓝色的门。说到《蓝色大门》这部电影，除了这种华语的经典音乐，其实还有一首配乐非常的经典，就是桂纶镁扮演的孟克柔，她骑着自行车在台北的街头穿梭的那个场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独立乐团，叫做 Friend Tay， 旋律很轻快，就像是夏天阳光洒在了柏油马路上，也是电影里面最清新的注脚。一段旋律就把人拉到那个电影当中的夏天。

0: 今日是你我分的命。
1: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4: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江南之最，罪在朕公一人，虽万死亦不足惜。望宋主怜天下苍生之不义，善待官吏市民，赐给江南梨树，一个真正的太平年景。

0: 40年来家国，
1: 三千里地山河，
0: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错烟

一旦归为尘土，怎要攀比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

0: 世子已经算是好的了，陈家里那几个畜生，整日里不是酒食歌舞，便是同身边的女史厮混。如同城里那辈，那般肯在慈父上用功的，已经算是有出息的了。能安安生生过日子，不涉险，不折腾。 便也是好孩子了。
1: 既然归京师，替我去看看今日之汴京。

0: 公元975年11月，金陵城破，南唐国主李煜肃山出营，奉表纳降。李国近40载的南唐政权至此倾覆，其22州疆域终归大宋版图。
1: 弟兄们血战今年，如今大功在前，元帅却不许驻军入城，
2: 末将等恐军心浮动，心生变故。
3: 元帅，这一路上大战恶战都是我等斩头沥血，如今江宁城破，入城的却是那些吴越军队，如此荒废之军力，岂能服了兵众？
4: 请元帅三思。
5: 请元帅

0: 是哪一营的军心在浮动？又是哪一营的将走兵卒要生出变乱？某自幼从军，入营的第一日，都头对某亲讲。 军令如山，违令者营中有17行54斩以待之。军令便是军令，合心意的军令重如山岳，不合心意的军令便轻如鸿毛了吗？荒废而不能服众的军令，便不是军令了吗？
1: 前朝安令公有曰：“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可几年之后，他便化作了一层肉泥。如今多少打了几仗，而
2: 带着将变军卒，便且细细辨认一遭，定将死贼。
3: 用不着细细辨认了。
4: 是。这里是敌国之都，城内皆是敌国之人，传令全军全城大锁，
5: 入监不可。
4: 有窝藏李元清及其逆党者，移其三族，加资私产，至重将士去。
5: 都监，江南防疲人心未定，此时应安定民心为要。
6: 某是升州行营兵马都监，也是大元帅和元帅亲授的入城主将。郎君，是要抗某将令吗？都监，
7: 传令全军全城大锁。
6: 去见父王，未曾立于战火，却死于我吴越之兵乱。 户户张帆，家家代孝。孤从闻王全兵屠掠益州，尚且怒其军纪之不整，可万万不曾想，如此滔天罪孽，也有落在孤自家身上的一天。你是朝廷的人，孤处置不了，可孤。 时时咽不下这口气。仲勋，大元帅，帮孤一个忙，将此贼摁倒在阶下。
8: 大元帅，末将可是行营兵马都监？
6: 张某，放开！孤历来恩怨分明。 今日之事，与诸将无干。是孤因私怨和他生了械斗，待此贼受首，还要劳烦国华与众勋将孤所拿于京师天子阶下，以彰国法。
9: 大元帅不可！
10: 大王息怒！
11: 大王息怒！
12: 大王息怒！
6: 大王息怒！好，孤不杀他，
13: ！
6: 你们俩滚开！林德玉。
13: 臣等列土分国，建号为治，抗拒天兵，不服王化，使江南之地生灵涂炭，市民皆不得安。臣罪昭昭，莫敢辞变。不及圣主垂怜，朱里玉一人一些社稷黎庶，诸族亲臣僚，及妇孺老幼，皆为臣所误。

0: 启陛下宽宥，使亡国之人同沐皇恩，得享太平之事。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尔等既已知罪，朕亦无附加罪。拟制册礼遇为违命侯。 拜左迁牛卫将军，除徐铉为散骑常侍，张继为太子中允，执舍人院，余等俱受接官，随班列进。臣奉诏，
1: 罪臣等叩见陛下天恩。
0: 江南平定。

0: 北京时间21: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0: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
0: 文艺会客厅。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那今天的这位嘉宾呢，也是文飞的一位朋友哈，他一直扎根在社区工作了很多年，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位特别棒的代表。那么首先在请出他之前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这位嘉宾，就是此时正在我身旁的谢文龙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在社区当书记，主要写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故事？
3: 这本书呢写了4个部分，

0: 边有个院子，单元门在北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梁大妈，我说上次小区水管改造的时候你就没参加，这是个故事背景，他确实没有参加，但是后来这个事也解决了。
1: 嗯嗯，
0: 我说你这次再不参加就缺你这户人，你让邻居怎么看你，你还要不要在这个小区里面生活，
1: 嗯，
0: 你将来有个什么困难。

包括很多人看什么成功学、健康学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更关注的还是应该是文学，纯文学作品，比如小说、诗歌、散文这些。其实小，我就拿小说来说吧，小说它其实就是人说，小说它就是塑造人的。那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你接触的面很窄，你今天接触谁，明天接触

可能没有这本书，这是第一个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也向大家简要的介绍了这本书的概况。第三个部分主要想表达几层感谢，也感谢我们快报啊，感谢组织上给我下去锻炼的机会啊，感谢江苏省作家协会对我这本书的扶持。哦，说个题外话，这本书也获得了江苏省作家协会的扶持，

没人敢下场。这力量越战越勇啊！虽然说没人下场，他们都不服啊，在下边一咬耳朵，各位兄弟啊，看来一个人的力量赢不了他，俩人也够呛，仨人也不保险，咱来了也不能白来。对，你说怎么？群殴我杀！他们不按规定，咱也不按规定。咱们娶不着银铃公主，也不能让她白捡。对，群殴杀！这一下上来五六十号，把田代彪就包围了，刀枪并举就下了死手了。三王在这坐着看着，哎，这是咱们比武，马上停止！马上停止！黑儿本家喊，喊破嗓子没人听了。这帮人都发了狂了，你定的规矩你破坏，我们干嘛听你的？噩梦相似。当举行婚礼之后，进了洞房，那洞房收拾那个漂亮的，自不必说呀。哎呀，大家祝贺的人各自散去之后，田代彪是秉烛独坐呀。哎呀，田代彪心里琢磨着做梦啊，这怎么跟笑话差不多少？你看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说你说的太简单了，是笑话吧？当然是笑话，也是真事儿。这就是瞻视则迷，旁观则清。古往今来讲起来就像故事，实质上就是事实，真有这么回事，就这么简单。那边琢磨着，我怎么能把这宝马倒到手，头一步实现。公主对我一片赤诚，我要骗了人家，我缺德呀！我是人吗？我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我……哎呀，不应该呀，不应该呀！说个不应该怎么？坐了一晚上也没上床，不能做缺德事儿。然后又扳着他的脖子，让他喝了点茶水，呼呼他睡了。嘿，银铃公主一看寺外静悄悄无有声息，搬了把椅子坐到床边，用眼睛盯着田代彪心上人，眼泪吧嗒吧嗒掉下，哭了。银铃公主心里说，我命怎么这么苦，给我保媒的人，热爱我的人，到了发疯程度的人成千上万，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啊！我就看上这个奔灯木了，以身相许。你说好不容易达到目的了，他对我如此冷落，为什么呢？是我的模样不如他，是地位赶不上他？究竟他有什么心事啊？他还是有什么病啊？不了解，想到自己命太苦了，这话没法跟爹说。没法跟娘说，怎么讲呢？觉着心里头憋得慌，女孩嘛，这一委屈，吧嗒吧嗒掉眼泪。外头是斗转星移，就到了后半夜。田代彪那还睡呢，睡睡做开梦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当然这个事儿也不是说百分之百，说白天我想什么晚上就做什么梦，不百分之百，但是大部分来说是这样的。他做什么梦啊？在梦中啊，他回了白羊关了，迷迷糊糊见着军师，见着大帅和主公，满营众将他都见着了。哎，皇上对他挺高兴，就问他宝马得到手没。田代彪说，没有，现在我还苦无良策。朱元璋有点不高兴，那么我派你去到金马城去得马，去了这么些日子，朕就在这盼着你空去白回，结果马你没得回来，那么你办了点什么事儿？田代彪说，我在那块娶了个公主叫银铃，我没想到结果这事儿
达到目的了，你是知。

玩怎么办？朱元璋闻听勃然大怒，指着田太彪的鼻子骂他是酒色之徒。田太彪师傅还发现两旁的熟人都在讥讽，都瞅着他冷笑，哼，120个看不起，这都是梦境之中的。田太彪觉得憋得慌，觉着委屈，跪在朱元璋的脚下，向他表明心志，说：“陛下，您错怪我了，再彪绝不是贪淫好色之徒，我有难言之隐。”奔的墓，那么跟他来的那个穆德奔也不用问，也是明营的人，也是奸细，哎呦，可要着我的命。公主的汗也下来，眼泪也下来，还想接茬听听。后来公主听明白了，为马而来，什么马她还不清楚，为什么为马万水千山跑到金马城来，究竟怎么个意思，这她不明白。后来忍无可忍，心说我把她唤醒，非得问一个水落石出，手脚冰凉，颤抖着身躯过来。哎，醒醒，你醒醒，醒醒，醒醒，醒，很近一步了。田太彪又打梦中惊醒了。哎呀，田太彪这汗也湿透了，刚才了半天做梦啊。我说主公不是那样的人吗？那逼死我了都，我怎么解释他也不听，闹了半天做梦，觉着这回解脱了。他一抬头，银铃公主在这站着，他一看银铃公主那气色不正，柳眉倒竖，银牙紧咬，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公主你还没休息，起来起来，我说你究竟是谁呀？田太彪一听这话，吓得可不轻啊，心中一翻个，怎么回事？莫非我跟我长茂哥哥的事情被人告密了？有人知道我们真实的身份了？怎么睡了这一小觉？公主问出这话来，她有点发傻。这怎么回事？说，你是不是明营的奸细？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奔登木。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穆德芬，你姓田，叫田再彪，对不对？坏了，真告密，刚帮应证说的一字一板。田再彪有点发傻了，这个我别讲了。好，你真是胆大包天，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骗来骗去，骗到本公主的身上，你太残忍了，残忍！宝剑拽出来，往上一纵是白剑，就砍。田太彪在那躺着，手无寸铁。其实凭他的能耐躲闪不成问题，躲宝剑也不成问题，但是田太彪心里发虚呀。也没把马弄到手，弄得这叫什么事儿，屁不查清的，我怎么解释我呀？我也对不起眼前如花似玉的公主，尽管我们是两国的仇敌，私人之间没有什么恩怨，我真是个骗子。所以公主说完了一句宝剑要砍他，他没想反击，也没想反抗，一琢磨算了，把眼一闭，来吧，死了死了，一死一切全了，活着这些恩恩怨怨，该谁的欠谁的乱七八糟的事全了结了，多静啊！来吧，把我杀了什么我也不管，闭眼等死。公主一没宝剑，他要一反抗还真就砍他了，他一闭眼没反抗，公主这宝剑落三回没落起来，

没舍得砍，螳螂螂把宝剑扔到地上，往地上一坐，放声痛哭，哭开。天台这睁开眼睛一看，哎呀，说明银铃公主还是善良的，赶紧下了地，来到银铃公主近前，田代表就跪下了。公主啊，既然你知道我真实的身份，我没有必要隐瞒了，干脆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是这么回事，我的确叫田代表，人送绰号花枪太子，我奉我们万岁的旨意，大帅的令箭，不远千里到金马城，为宝马良驹而来呀，为得宝马，万里火龙驹，也叫万里象皮驹，我们在军前要等着使用，故此我化名而来。阴差阳错，你我结为夫妻，我有一肚子话没法跟公主讲，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佛，我可没骗公主，这是你上赶着的。如果贪恋美色，花言巧语，有意。

0: 北国人他也顾及脸面呢。你说不这么办怎么办呢？哭吧闹吧，最后下了决心了，一日夫妻百日恩，能不高兴吗？替你高兴啊，爹，既然高兴呢，我出个主意，不知道您采纳不？
1: 说吧，什么事儿？
0: 驸马在宫里待着也怪烦闷的，咱连宫门都没出，我看外边天气甚好啊，秋高气爽，就这么办，咱举行个赛马会，您看怎么样？赛马会，您跟我娘都去，驸马也跟着去，把咱金马城一等的骑手全都集中起来，咱好好玩玩，好好乐乐，玩他几天，您看怎么样？另外呢，父王，我不累说这话，怕给您扫兴。前方战事十分吃紧，一旦说明军打到咱们脚下，咱像赛马也没那个机会，咱还得抓紧时间玩玩乐乐，你说怎么样？
1: 不要说那些事儿，咱们先顾眼前吧，这主意太好了。

0: 那匹马性情特烈，恐怕难以驯服。另外呢，也许驸马爷一高兴，想跑着远点儿，试试马的脚力。这有什么担心的？这样吧，我去找找。咱们一个女儿要去找，那当然合乎情理了。你怕丈夫出事儿，不能拦着。再看乌云集几个，就银铃公主啊，把田在彪那匹马拉过来，肚带连紧几扣，嘣嘣嘣，肚带勒紧了，就像人似的把裤腰带勒紧了。该用劲儿的时候，马镫调了一调，推鞍不去，搬鞍不回。应用之物应有尽有啊！公主心中一翻个，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说糊涂的爹娘，休怪女儿心狠呐！我不是心狠，男婚女嫁天经地义，我能老跟着你们吗？我得跟着我丈夫，我丈夫走哪儿我跟着哪儿。爹娘算个屁！长大了他都得走啊，也不光是我呀。你们生我养我呀，那没办法，我要走了。哎呀，不能说这些话呀，鼻子一酸，鼻子刺一扇，眼泪好像没下来，怕人看出来，假装收拾东西，一瞪眼，这眼泪滋儿下就回去了，你们能瞪回去。然后来到父母面前，飘飘万福。爹娘，我去找驸马去。
1: 哎，快去，快回来。
0: 爹娘要保重。
1: 哎，
0: 咱们去保重，咱们一会儿不见保什么重？也没考虑到这个话里的含义。
2: 公主头也没回，飞身上马，啪一鞭。
3: 道道伤疤，成王败寇一念之差。生死一
4: 的力量。
5: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6: 北京时间23:00，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东一头，西一头，把道还走错了，就地打沫沫，耽误了时间了。一看后头尘头大起，追上来了，怎么办？反正长帽不在乎这个，天子彪也不在乎，公主不希望打仗。你打起仗来怎么办呢？公主就劝，但能不动武，咱就别动武，跑吧。哎，眼前一道山峦。催马就进了山，不进山还没事儿，进山倒霉了。进了山口再往里走，大山拦路是陡壁悬崖，跟镜子面儿一样。上没个上，一二百丈高。圈马回来再想出去，出不去了。公主一看，界石牌上刻着字儿呢。牛角山，你听这名儿，牛角山破其峰，走到这里边来了，钻了牛角了，像大簸箕一样，进到这里想出出不去，他们在里兜了几个大圈都出不去，再回去吧。刚到山口，三王领人把山口就封锁了。心说话，佛爷保佑啊，鬼使神差。你们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你们要不进来，还真就抓不着。这一进来，你们算跑不了了。封锁山头，封锁要道，山口给堵上了。等田代彪三匹马学会了，一看，坏了，坏了，走不了。长帽一伸手，把禹王槊就摘下来。哎，小白脸子，兄弟，公主。该打的时候就得打呀，该玩命就得玩命。帽儿爷这些日子手都痒痒，今天宰几个过过瘾，看我的，刷开他们一条血路冲出去。田代彪把枪也摘下来了。公主啊，不打不行，一会儿天黑下来就更麻烦了。二位呀，你们能不能不打呀？非得打吗？这么办吧。你们二位给我关堤，我过去见我爹，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能把我爹劝得心慈面软，把咱给放了，这是最好不过。如果老天爷佛爷跟咱作对，那就讲不了了。我爹真要不让步，咱们再打也不迟。我求求你们，也罢，骨肉之情啊，好嘛，听公主的。田代彪一看妻子急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也只好忍气吞声。公主啊，那就看你的了，不过我估摸着够呛啊，你爹绝不能让步，那就试试看吧。二将在后头观敌，做好了战斗准备，公主一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过来，没拿着家伙，依然看着他爹了。两旁都是大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各拿利刃，呲牙咧着嘴。他爹爹那肚子直颤，老头子脸上肉都崩，也看着乌云急急哥。两匹马离着能有15丈远左右，说话可以听见。玉爹，您追来了，丫头，好啊好啊！我且问你这怎么回事？哎，你为什么骗你爹？你跟我说实话。到了现在，说瞎话没用。就得实话实说了，怕和顾虑都不好使了，身份暴露了。公主口打哀声，爹，听我道来，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原本没想骗爹，我骗爹我有罪，我死了得下18层地狱，我能好得了吗？
但是这个事情阴差阳错。

我给您介绍介绍。您说那驸马奔德木他是谁呀？他根本不是什么奔德木，乃是洪武万岁朱元璋驾前的大臣，花枪太保田再彪。挨着他那个木德奔也不是木德奔，乃是明营大将孝义永安公，常茂常将军。他们化装改扮到了金马城，就围的您宝马良驹呀，就为您这匹宝马来的。你说怎么那么巧？设宴的时候，我跟田代彪相遇，一见钟情，我就着了迷了。怎么那么巧？我就得叫他下教场夺驸马，他就夺上驸马了。您说我怎么跟您说呀？我当时也不了解情况，我们双双拜堂成亲，哪知道驸马爷郁闷不乐。到了第四天要喝酒，吃酒戴罪，口吐食言，他做梦说梦话，把身份暴露了。女儿这才知道。爹，你说我怎么办？我把他杀了，我把他交给您处置了，传到外头好说不好听，你女儿上当受骗了，跟人家睡了觉了，结果人家是骗子，对爹您脸上能好看吗？我是想了多少遍呢，后来我没有办法了，只好逆来顺受。田在彪是好样的，人家没反抗，人家说我怎么处置都行，发誓不想找我的便宜。但是事情已经处成了，生米做熟了饭了。再想你这个背主之徒，你是咱们元人的叛徒，你是咱们家里的败类呀。三王拿拳头捶自己脑袋，梆梆捶的真使劲，血都流下来。公主离这远，爹爹息怒，爹息怒。哈哈哈哈哈哈，明明帮着敌人骗了我，还在这狡辩，从现在开始一刀两断，我没有你的女儿，你也没有我这个爹，拿命来。一抬腿把鬼头双刀摘下来，催马抡双刀过来，真急呀，恨不能这一刀把乌云吉吉哥劈为两半，那都不解恨。银铃公主能跟爹伸手，那叫爹呀呢。左躲右闪，左圈马右圈马，一个劲儿说好话。三王就是听不进去，无奈生气太过分了，另外一个他肚子太大，这肚子乱颤，气大伤身，这刀哆嗦着，砍的时候带拐弯的，往这儿砍都拐了，这真能行？三王实在没有劲儿，一学马回归本队。哎呀，气死我了，老了老了。白银大奔，白银大奔在旁边一听叫自己，王爷，爷俩没反正，你是他女儿，你承认个错，你上了当了，过去一说好话不就完了吗？一天云彩散了，您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您怎么能吊炮往里揍啊？不分里外，您身后那俩人是利用你呀，利用你，你年轻上当受骗也不为奇怪，没人笑话你，没人笑话你，不要自己给自己增加负担。认个错一过来，把这俩人抓住，宝马得回来，王爷心就顺了。你说你这么呛着茬来，连我们心里都不舒服，望公主三思。别说了，白银大奔，你干嘛？你想跟本公主动手不成？

公主，我可不敢。但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那实在不行，我就三王在后头看着。白眼达能不心疼吗？又恨又疼啊！老头子，哎呀一声摔落于马下，两旁一阵大乱呐、啊，赶紧把三王扶起来，趴在前心，捶打后背，抓他俩胳膊进行人工呼吸，吆喝吧，哎呀！正在这时，白银大奔回来了。挂锤跪到马前，我呀，我罪该万死。起来吧，你奉旨行事，何罪之有啊？起来吧，多谢王爷。哎呀，把尸体抢回，尸体抢回，老头不看了，用牛皮裹上，早就埋了得了。也不忍让老伴儿看，老伴儿一看脑袋都碎了，那他得疼死就得。这阵缓缓劲儿，他一咬牙，要不怎么叫老爷们儿？老爷们儿到时候有个梗劲儿，心一横，眼珠子一瞪，把这股火全撒到田代彪和长茂身上。白银大奔过去要这俩小子的命，把他们万刃分尸。胡尔卡山心说：“要没你们俩，我女儿能死吗？”坏事就坏在这个田在彪，那长帽还不过是个帮凶而已。白银大奔这就没顾虑，催马抡锤是直奔田在彪。这两个人在后头看得清清，一看公主落马一死，田在彪一闭眼，心里一翻，一日夫妻百日恩。公主人真不错，没人家能偷出宝马来吗？从哪个角度来衡量，这是个好人呢、啊？田代彪想起这件事，心缩紧了一下，鼻子刺一扇火，好像没掉下眼泪，心中默默地说：“公主啊，在天之灵别散了，神佛会保佑你，你会成佛作祖升天界，你能啊，你是个好人呢、啊。那么也就是说，不修今世还修来世啊，我祝愿你早升天界。现在情况特殊，我顾不了别的，我想把你的尸首带走行吗？不可能、那公主你也得原谅啊，我一定给你报仇。也就是一看白银大奔奔他来了，田在彪剑眉倒竖，虎眉圆睁，手中砰一颤，这条枪，心说这是杀人的凶手。不管上知下派，是你愿意不愿意，毕竟人是死到你手，我岂能把你放过？催马摇枪是直奔白银大奔，叭叭叭几个回合，枪一翻个，这小肚子底下噗一下就给捅进去，后边尖儿就出来。咱不止一次说过，田在彪那能耐太大，后马一压，前马一翻点挑起来，白银大奔在空中还游泳呢，手刨脚蹬的，还没咽气呢，挑到空中一翻，踹一把他啪，脑袋正摔在一块石头上，一下碰了个脑浆崩裂，一扎一摔，那活什么劲儿？白银大奔一琢磨，死了得了，我也不活着了，活着也对不起四邻，不像样了都，咽气了。哎呀，田代彪这心呢，多少平静一点，觉着出了一口恶气，对得起死去的公主了。白银大奔一死，三王呼尔卡山恢复了正常。啊，杀，冲，杀，带那么多人误杀。长帽的后边，咱鸡毛凑胆的，俺带以多为胜，不算英雄好汉，毛太爷来了，催马抡。

开禹王大柱这一顿砸呀！田在彪要跟长茂两个人当搭档，谁挡得住？往前一冲一溜胡同，往后一退一溜胡同，禹王神槊所到之处，鲜血都飞起多高，乒乓刀枪乱飞，啪就啪嚓，哎呀噗，哎呀啪，乒乓的。田在彪就穿蛤蟆，扑一个扑一个扑一个，两人是边战边往外冲，终于荡开阵脚，杀出破气峰，闯出牛角山。那是那么些人，那些人呢，这人跟人得比得死，哪能拦得住？两头猛虎，人也厉害，马也快，那马柔柔在头顶上乱飞呀，那能挡得住？三王一看跑了，哎，不要叫跑了，追，赶紧调兵，一定把他追住。这块收尸的收尸，打扫战场的打扫战场，追人的追人，哥两个并马而走。田大彪一琢磨，天黑了，我说大哥，事不宜迟啊，不可恋战，咱们快走。嗯，我也这么想的，离这城越近是越好，快点赶奔雁门关。天黑了也有好处，一则可以掩护，虽然自己行动不便，后边追兵他行动也不便，离老远就瞅着雁门关的关城，关城雄伟高大，上的是箭楼，灯光闪闪。田大彪一看就害怕了，茂啊，眼前还有一场大战啊！知道知道，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两匹马如飞似箭，等进了人群了，谁也没下马呀。长茂看看，哎，我做梦呢，王二大爷，这怎么回事？咱的军队拿下雁门关来了，哈哈哈哈！他爸小子，你做什么梦？这真事儿。你们走了之后，元帅不放心，为了给你们打接应，分兵派将派了5万人走马取过雁门关呢，雁门关到咱手2天了，可能金马城一带的猿人还不知道呢，我们把雁门关夺过来了，就等着接你们哥俩回城呢。哎呦，太好了。还得宝马，宝马的事儿没说呢，你看他骑那马。吴大海点头，太好了，嗯，赶紧进城休息吧，进城休息。王二蛋，我们累坏了，后边是三王胡尔卡山领人追呢，你对付他们。哎，小意思，您走你们的。两个人进关休息不提，吴大海把草包肚子一舔，胡强在，把他们打发了。哎，来，胡强催马哗楞楞晃动虎尾三极棍，跟下山的猛虎一般，奔三王胡尔卡山就冲去。这仗咱不必细说，为什么不值得一打？三王胡尔卡山原本他是追人来的，他也不是说领兵带队打仗的。三王胡尔卡山呢，仰天长叹，天绝我大冤，没办法，他收了兵了，他走了，一切事情都过去了。徐达就问他们，你们这个一路之上都遇上哪些事儿了，怎么把宝马得到的手中，把经过讲讲吧。田在彪不乐意说，大哥你说吧，我这嘴太笨，你说吧，你是主角，我是陪衬，不不不，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

0: 留言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嘞。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4: 北京时间5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3: 杨逸晨第一次见到姑爷徐金阁的时候并不满意，他一向尊重文化人，希望女儿能找个出身书香门第又上过名牌大学的人。谁知这位姑爷不仅是个不明不白的孤儿，还是个买卖人，这种条件离杨逸晨的初衷是相去甚远。杨秋平一见父亲沉下脸便知道他不满意，于是亲热地挽着徐金阁的胳膊对父亲宣布道：

我非他不嫁。你要是不同意，我可和他私奔了，到时候你别怨我不孝顺。杨逸晨见女儿态度坚决，便连忙改口：哎，闺女啊，我没说不同意啊，你们年轻人讲究自由恋爱，这我懂，你们先处处看。杨秋平却直截了当了：爸，我们要结婚了。啊，这太突然了吧，为什么这样着急呀？杨秋平是个好演员，他在徐金阁的脸上吻了一下，甜蜜地回答：因为我爱他。杨逸晨一时说不出话来，竟愣在那里。徐金阁却是心里一动，他仔细地望着杨秋平，心里竟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白莲琪最近又揭不开锅了。自从北平日本占领军宣布对粮食实行管制以后，德字的糖葫芦生意是没法做了。一是

地的大事。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帮不了任何人的忙，别人对他也不应该有太多的奢求。他白莲琪能把自个的事情料理好，就算是为这个世界做出贡献了。瞪眼石吃过了，哭也哭了。这时德子不知从哪儿淘换些膏沫来，这膏沫啊，也就是劣等的茶叶沫，用陶壶漆上，递到了白莲琪的眼前。他对着壶嘴喝了一口，只觉得一股茶香顺着喉咙沁入肺腑，身上感到懒洋洋的，心情也渐渐好了起来。他为自己刚才的失态感到羞愧，嗨，有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在世谁还没个坎儿呢，关键是得想个辙了。白莲琪坐在炕头上想了好几天，终于决定放下架子，另一辆洋车，靠拉车养活自己。当然了，他没打算真去当车夫，他也没那个体力，这只是象征性的，卖力气的事儿只有奴才德子去干。白莲琪认为自己能放下架子去另洋车已经够丢人现眼的了，白家的先人们泉下有知，是绝不会安生了。徐金葛和杨秋萍结婚以来始终是不大和谐，最尴尬的是晚上睡觉。结婚的第一天晚上，杨秋萍在磨磨蹭蹭的洗漱，徐金葛却坦然地上了床。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一男一女躺在一张床上，该发生什么事自然要发生，他只需顺其自然就成。可杨秋萍却不这么想，他推了推徐金葛，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咱们还没商量好个人睡觉的位置，你怎么就先躺下了？徐金葛无所谓的回答，反正就这么一张床，还商量什么呀，总不能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上吧。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呀，你还真以为咱们是两口子，你别做梦了。我说徐先生，你挑吧，你是愿意睡床上呢，还是愿意打地铺啊？徐金阁躺着没动，轻飘飘地甩过了一句，这还用问，我当然愿意睡床上。你徐先生，你难道不觉得脸红吗？自己堂而皇之地躺在床上，我就一枪毙了你。哎，行行行，我的姑奶奶，从今往后我就是他妈的柳下惠，你就是坐在我怀里也不乱动。呸，人家柳下惠是坐怀不乱，你呢离着八丈远就扑过来了，简直像头恶狼。睡吧睡吧，别再胡思乱想了。杨秋萍翻了个身，沉沉的又睡过去了。老韩头那辆车终于有人来拎了。那天早晨，孙二爷吃完一个芝麻烧饼，两个焦圈，外加一碗豆汁儿，他心满意足地捧着个泥壶，一边对着壶嘴喝茶，一边逗着笼子里的画眉。他本来是天津人，对老北京的鸟经是一窍不通，但他喜欢京城的时髦，很羡慕京城养鸟人清晨提了鸟笼子遛鸟时那副从容不迫的架势，那真够派，不是从小生在皇城根下的人，你装都装不出那气派。孙二爷也买了只画眉，为什么要养画眉呢？就因为京城玩鸟的人有规矩，叫文百灵五画眉，习文之人或当文差者，讲究提百灵笼，而当五差的人则讲究提画眉笼。如此说来，孙二爷显然是把自己归入了五人的范畴了。有了好鸟当然要配好笼子，孙二爷的画眉笼是花了20块大洋置办的，连笼腔、盖板、葫芦、抓钩、布罩和两个瓷质彩绘的鸟食罐也一应俱全，

0: 笼中还设有一嘎子不倒，肉烂嘴不烂。就说眼前这位爷吧，明明是吃不上饭了，想拎辆车糊口，可人家好面子，愣说要拎辆车玩玩，似乎是闲得难受，因此话便横着出来了。怎么着，你这洋车不就是往外拎的吧？总不至于是留着下崽的吧？该交多少车份咱爷们照交就是啊，你就甭说那么多没用的了，来句痛快话吧，这车您拎不拎呢？孙二爷一听更不高兴了，如今人多车少，想拎车的主多的是，哪个不是点头哈腰的来求自己啊？哎，这位可好，整个一生瓜蛋子，话一出口就这么横啊，就像谁该着他的。哼，就冲这个车子也不能拎给他。
1: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

0: 您得先陪鸟玩，每天早晨要去遛鸟，遛一阵子鸟就成习惯了，您走不够那路程啊，鸟就死不开口。遛鸟走到一定的地方，您得找个林子里等着，等林子里别的鸟叫了，您笼子里的鸟听了就模仿其鸣声，日子久了您的鸟就学会了，这就叫压鸟。哎，还有啊，压鸟也不能瞎压，要是听见什么就学什么，那叫脏口。说句不好听的，要是哪一天您拎着鸟笼子进了茶馆，碰见一群玩鸟的，您还没说话呢，您笼子里的画眉冷不丁学起白玉鸟叫了，这下麻烦可就大了，那些玩鸟的主敢把您鸟笼子砸了。一只脏口的鸟能带坏一大群鸟啊，这就跟人一样，哎，学好不容易，要学坏一会儿就会，人家的鸟被您的鸟带坏了，能不跟您急吗？所以说啊，养鸟不易呀。您要是犯懒足不出户，就是把鸟喂得再好，鸟也不给你好好叫唤呢。画眉就这习性，您糊弄它，它就糊弄您呢。您这鸟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鸟是只好鸟啊，就是没好好压过呀。万幸的是还没脏口，要是脏了口啊，这鸟就没法要了，您趁早啊把它喂了猫得了。白莲琪的一口鸟精可真把孙二爷听傻了，感情养鸟这么多学问呢，比养个娘们还麻烦。孙二爷佩服的连声说，哎，白先生真是行家，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身呢，吃过玩过见过。哎，不是我捧您呢，您刚才一席话说的真他妈是光腚坐板凳，有板有眼呐、啊！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啊，我是一粗人，说话糙了点，白先生见笑了。白莲琪显得很宽容，哎，孙老板快人快语，一瞧就知道是个爽快人，咱们今天就算认识了啊，您歇着，我再去别的车行转转，改日再聊。哟，您这话梅喂的食儿也不对呀、啊，哪能光喂小米儿啊？话梅本时重置啊。春夏警察闯了进来，一个高个子。
1: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让长篇故事伴